海拔滚打天人，解放军失职我飞，守恒滚打的罗顺飞雷，恒岛哎，你再都坐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快到，哎，军令过大，爱不得不滚，写上堂，安分。